0: 北京时间九点整。
1: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，调频103.5兆赫，黑龙江朝鲜语广播。
2: 中波873kHz， 초단파103.5MHz，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。

0: 北京时间10点整。
1: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，调频103.5兆赫，黑龙江朝鲜语广播。
2: 中波873kHz， 초단파103.5MHz，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。

0: 北京时间11点整。
1: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，调频103.5兆赫，黑龙江朝鲜语广播，
2: 中波873kHz， 초단파103.5MHz，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。
3: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？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。
4: 蒋平和展昭在柳旺的花轿里发现了燕飞、白菊花，看得清清楚楚。哟，好啊，小子你躲到这儿来了，看来姓柳的这小子也是个贼。可就在刹那间，柳旺这个家伙把灯笼一甩，噌就跳到里屋去了，比兔子跑得还快。蒋平和展昭再不能犹豫了，他们把里屋的门推开，噌噌跟着也跳进去了。事到现在就得豁出一头去了。你看蒋平啊，说是说，笑是笑，到真格的时候真能豁出这条老命去。可是两个人跳到里屋，再找白菊花和柳旺踪迹不见，就眨眉眼的功夫，两个人就一愣。与此同时就发现这个脚底下咯咯咯咯咯咯咯，哟，不好。等他们也知道脚下有消息埋伏，也完了。转板这一转个，把他们哥俩整个给扣到里头了，咔！这底下好像一眼井，黑咚咚，山不见底呀。蒋平和展昭脑瓜朝下就摔下去了。这个转板转回来恢复原位，从外表看什么痕迹也看不出来。柳旺和白菊花在隔壁墙里藏着呢，这俩小子乐呵呵出来了。哎呀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，把蒋平这小子这么鬼，今儿个吃了个爆亏。这回啊，他算甭想出来了，闷也得把他闷死，憋也得把他憋死，灌也得把他灌死。白菊花就说，大哥，虽然如此，要见不着他们两个的尸首，我始终是放心不下。您能不能把这机关打开，让我看看？哎，别别，那可不行。这阵打开为时过早，他们两个人有可能逃上来。兄弟，你只管放心吧，他们没个上来。如果你要放心不下，来来来，有一件东西咱压得上边。你我二人这劲儿也差不多。原来这花轿的外头有个石碾子，重下少说也有700斤。白菊花和柳旺费了九牛二虎的劲，把这石碾子抬到里屋，就压在这转板上头了。而后两个人把手擦擦，柳旺一笑，兄弟，这回你放心了吧。他多大的劲儿才能拱得上来呀？再说这底多深你知道吗？说不定这会儿俩人已经交代了。但愿如此。 两个人提着家伙奔前院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交代三句两句的。这个柳旺是个什么人呢？那还用介绍吗？贼呀！人送匪号叫青苗神，跟白菊花是过命的交情，这叫臭味相投，不然的话白菊花能投他来吗？这小子鬼点子也不少啊，一看蒋平展昭找到门上来了，要动武恐怕惊动四邻，哎，不如使智，这才把展昭蒋平骗到花轿，让他们坠落在地道之中。闲言少叙，他跟白菊花一商议，虽然说蒋平展昭完了，但是已经暴露了目标，再在这住恐怕是不行了，三侠五义倘若知得信陆续赶到，就得把家抄了。刘旺一看这家不要了，干脆挪个窑。白菊花觉着还于心不忍，大哥，您看我这一来给您带来了麻烦，唯我您还得搬家。嗨，兄弟，这叫什么话，朋友嘛，唯朋友两肋插刀，这不在话下。兄弟，咱们马上就走。好在没有家眷，两个人收拾了小包就离开了柳宅。那外面呢，冯渊领着军队还手把着，一看柳旺白菊花在里边出来了，蒋平展昭没影了，就知道大事不妙。那冯渊多奸呢，不敢碰硬，招呼军队逃之夭夭，眼瞅这俩贼走了，上哪儿去了咱不提，单说冯渊领着残兵败将一口气儿逃回陆安山琵琶峪的山口王家店，这是临时的公馆。等冯渊进了屋，把刀往床上一放，双手抱头，气得呼呼直喘呢，嘴里头什么都说，乌鸦混账无比个子残头露白银子车脚老婆养的，完了完了完了，一切都完了啊。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在这儿看家呢，一看这些人回来，展老爷蒋老爷没回来，冯渊再这么一嘚吧，就知道事情不妙，四个人围拢过来就问臭豆腐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，乌鸦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这么说展老爷蒋老爷全交代了，乌鸦够呛啊，反正五十没看着银子，就是那两个贼跑了，那你怎么不拦？废话，武能拦得住吗？高人都拦不住，何况我是个撮人呢。四个人一听可也是，事到如今埋怨也没用了。就这阵儿，那个大夫跑来了，哎，几位老爷，有件事儿必须跟你们打个招呼啊。这个受箭伤和镖伤的这些人的命可够呛啊，怎么治也治不好，那伤口都化了脓了，从今儿个早晨开始他们就不进食，是昏睡不醒，你看这怎么办，要照这样下去这几个人非交代了不可。五个人赶紧起身奔里间屋，一看总镇大人冯奎，再看看那两位副将还有几个当兵的，那伤口的确化了脓了，一股臭味刺鼻，浑身发高烧，就在那直挺挺躺着跟死人一样，因为他们中的是毒药暗器，大夫还真就治不了，因此这哥几个是仇上加仇啊。事到如今要人没人，要事没事，怎么办呢？他们经过商议决定由冯渊写封信 派人骑快马到开封报急，叫开封马上派人来。就这样，信写好了，把人也打发走了。赵虎赵四爷连饭都没吃，赵虎心里就琢磨着，远水不解近渴呀，这离这开封可挺远，信送到了，包的人有什么招？他开封府没人啊，偏赶各位英雄大放假，谁也不在。就在这节骨眼上发生了这么多麻烦事儿，包的人也拍巴掌没辙呀，可怎么办呢？难道我们就这么等着死？展老爷蒋老爷究竟落到什么地方了？他们是活着呢，是已经不在人世了？白菊花这小子跑到哪儿去了？把四宝藏到什么地方了？等等等这些事儿，我们不能在这坐视不理呀。我赵虎小名也是六品的校尉呀，吃着国家的俸禄，堂堂的半差官，难道说我就敢等着吗？不，不能这么等。我呀出去摸摸底，这些事情哪怕查明白一件事儿，我也没算白来，我觉得这心里头啊还舒服一点儿。那赵虎粗中有细，他跟谁也没打招呼。赵虎从王家店溜溜达达溜达出来了。赵四爷一想，我奔东周家巷，这臭豆腐就是从那儿跑回来的，不行，要穿着这身衣服很多人能认出我来，要遇上贼可就麻烦了，还得化化妆。怎么化妆呢？赵虎想起当初的事儿来了。包大人做定远县知县的时候，他曾经就保着包大人。化妆之后啊，协助包青天破了不少疑难的案件。他最善于

0: 要饭的还真不难。赵虎往前走了有五里多地，一看道边上有个老头，这老头靠着棵树在这打盹儿，身边放着打狗的枣条，旁边还有黄瓷瓦罐，上头盖着个盘子，身上的衣服是褴褛不堪呐、啊，腰里系根麻绳，脚下踏着一双鞋，前头脚趾头，后头脚后跟全露着，因为不跟脚还拿麻绳系着。哎，赵虎一看，嗯，行，真找着了。往左右看看没人，赵虎过来了，一扑了这老头。哎，行，老哥，行，把要饭的给唤醒了。这位还不知发生什么事儿了。
1: 大爷，您叫我
0: 啊，
1: 您找我有事儿。
0: 哎，别害怕，我跟你商量点事儿行不行？
1: 跟我商量事儿？我是个臭要饭的，我能干什么？
0: 哎，别这么说话，你把你这套衣裳脱下来给我怎么样？
1: 哎呦，王大爷，您太狠点了，
0: 我就剩这么一套破衣服遮体，要给了您，您叫我光腚啊。哎，我话没说完呢，我这套衣裳脱下来给你，咱俩换换，你乐意不？这老头一听眼前这大汉是疯子吧，不然的话他这身多好啊，怎么换我这破烂儿？所以有点发傻，一句话不说。我说这话你听见没有？听到听见了，世上能有这种事儿吗？怎么没有？没有我能说吗？脱！
1: 哎，
0: 这老头进树林真把这套衣服脱了。赵虎赶紧把这套衣服也脱了，连帽子鞋袜都拽给要饭这老头了。摸了摸那兜里啊，还有三四两银子。赵虎说：“算了，连银子都给你了。”哎呦，把要饭老头乐的，夹着这套衣服也没穿，光腚就跑了。为什么呢？他怕赵虎啊反悔。赵虎心里跟明镜似的，把他这套破衣服穿上了。哎呀，这衣裳多少瘦点儿。赵虎穿上之后觉着浑身上下不得劲儿，用手往里头一摸，呀呀，真有干货呀，那狮子都穿成串了。赵虎一想吃这碗饭没办法呀，受罪受点罪吧，等完了再烫枣。麻绳系上，破鞋蹬上，把鞋上的带子也系好了，拎着黄瓷瓦罐，这手拿着打狗的枣条。赵虎找个水坑照了照，嘿，哪儿都像，就这模样不太像。要饭的人哪能红光满面呢？哎，这头上还得做做手脚。他找了点树叶子、草沫子、沙土，把头发破开，往里头一揉，这头发跟乱草差不多了，又和了点稀泥，往脸上、脖子上、腿上、胳膊上慢了慢，再看，这回进寺了，走啊！但愿不虚此行啊！大步流星赶奔东周街巷。等进了街了，人街上有行人呢。有妇的们在门前做活的，有放牛的，有来回过路的，还有没事儿在门口聊天的，所以赵虎装的就得像点。老爷太太们，大家行行好呗，有剩粥剩饭赏一口，不忘大恩呢。大叔大爷大嫂们行行好不，有零钱赏个一文二文的不。他一边喊着一边往前走。方才咱没说吗？

0: 在那个年代要饭的有的是，司空见惯，老百姓也不注意这个，甚至连看都不看。赵虎从东头走到西头，从西头拐回来又转十字街，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啊。按照冯渊所说，到了青苗神柳旺的家门口一看，门已经被查封了，因为本宅没人，被本地的地保给接管了，将来怎么处理还不知道。赵虎一想也进不去，哎呀，又转悠一会儿还没发现什么。他跟本地人一打听，过一道河，河西边叫西周家巷，比这边大的多，听说还有大集，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。赵虎一想天还早呢，我奔西周家巷溜达溜达。就这样他过了河，到了西周家巷，这也是个大镇店，好几趟大街呢，他就溜达开了。老爷太太们，有剩粥剩饭赏给一口不，都要把我饿死喽。真有好心人，刚进街口这买卖就来了，有个妇道开开门把他叫过来了。我说要饭的，这有碗剩粥给你喝了吧。哎呦，谢谢了妹子，多谢多谢。赵虎过来把这碗粥接过来一闻，啪，大热的天儿，大概这碗粥啊搁了有半个月了，都臭了都。他一咧嘴呀，心说慢说，我是假要饭的，我就真要饭的，这粥也不能喝呀，喝完非中毒不可。但为了装的像，还得假意高兴，把这粥就倒到黄瓷瓦罐里了。哎，谢谢谢谢，您一定增福增寿，将来生个大胖小子。这妇的脸一红，关门进屋了。赵虎在这宴街上真有几家给钱的给饽饽的，他全都扔到黄瓷瓦罐里。正街转完了，到背街，背街的头一家门一开，出来个小个，看这样子是个小买卖人，比赵虎能矮着一半，一对小眼睛叽噜咕噜直转，是青衣小帽。看了看赵虎，哎，要饭的过来过来过来过来。大爷您行行好吧，有剩粥剩饭。别说别说了，我这什么剩的也没有，跟你这么讲吧，鸡鸭鱼肉我们净好吃的，这么办行不？我有点灵活，你给我干呗。干完之后给你四个菜两壶酒一串铜钱，你愿意不？
1: 那感情好了。
0: 赵虎一想这家是干什么的，挺大方啊。我为了了解案子的事儿，就得跟人打交道，不如趁此机会跟他打听打听本地的情况，做得心里有数。赵虎满口应承，跟这小个进了院了。闹了半天，这个院子还真大，左边放着大柴火垛，右边都是砖坯，一拉溜还有三间房。等在这院里头，这小个就站住了。我说要饭的，你把你这套放到门旁边，反正都招苍蝇。你看这柴火垛没？你帮着挪到西边去。看了靠墙根码得整整齐齐的，把这院扫干净。过两天我们这办事儿需要宽敞点的地方，我们家的人都出去了，没办法就得雇人。我说你看你今儿这活能干完不？要是掌灯以前能干完，我说话算数。仍然是四个菜两壶酒还一吊铜钱。
1: 行行行，能干完能干完。
0: 赵虎把打狗的枣条黄瓷瓦罐放到门边，挽了挽袖子给他挪柴火垛。你像赵虎那家伙五大三粗的，他心里又有事儿，干这点活还费劲吗？不到两个时辰挪完了， 摆得整整齐齐，他拿着大扫帚把这院扫个溜干净。那小个从屋出来了，完了，你看看还满意吗？行啊，伙计。哎呀，你这把手还真够用，要冲你这徒儿这把力气，你干点什么不行？你怎么非要饭不可呢？宴接乞讨，好说不好听。
1: 嘿嘿，我无一技之长啊，像这种好事上哪儿找去？百年不遇啊，还不如要饭稳当呢。
0: 可也是，既然这样，到屋到屋吧。可到屋啊，四个菜还真就准备好了，烫了两壶酒给他放这儿，炕上什么都没有，就是席子。我你吃吧，我现在给你准备钱，吃完你好走。
1: 哎，谢谢。
0: 赵虎吃着，就打量这小个，心说他干什么呢？我利用这机会得摸摸底。
1: 我这位好心的善人，
0: 哎，别这么说呀，我可不够善人。
1: 哎，我觉着您这人不错。您是本地人吗？
0: 啊，坐地户。
1: 在这儿住多少年了？
0: 嗨，我祖父那辈就在这儿住。哦，年头不少了。您在哪行发财呀？
1: 买卖人，倒腾了个针啊线儿啊，小花小朵的，没啥意思，混饭吃呗。收拾院子，办什么喜事儿？儿子要成亲，打算把那腾出来呀，盖两间房。
0: 哦，这可是喜事儿。我说你吃吧。可赵虎啊，没怎么吃。这人扭回头来看了看，怎么我做的不得呗？我看你干杂活没吃多少。
1: 哎，吃呢吃呢。
0: 这小个眼睛一亮，我老兄，咱水贼过河别使狗刨，你真是要饭的假要饭的？我瞅着咱们有点不对劲儿。那要饭的一般都骨瘦如柴，我说你好膘满肉肥，你看你这脸上还故意抹点泥，如果你好好洗洗脸梳梳头，你这脸胖的都放光，不像困难的样。
1: 赵虎一听吓一哆嗦，心说让个买卖人都看出毛病来了，这要再贼发现了不就更完了吗？
0: 是我这人没心没肺，吃饱了就睡，再说要饭呢，这玩意儿也舒心，什么也不合计，下晚蹲庙台，白天串大街活动活动，所以这身子骨呢就显着结实。你得了吧，你糊弄我呢。如果我猜的不错呀，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。
1: 那你说我是干什么的？
0: 哼，我猜的差不多，十有八九你肯定是官府的官。

0: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? 지금부터 평소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.
1: 赵虎化妆私访，来到西周集巷，结果啊，没瞒过人家，被一个自称叫小买卖人的人把他认出来了。虽然不知他的名姓，但是人家猜出来他是官面上的人。像那个赵虎，你就一口不承认不就得了吗？要不怎么叫赵虎呢？人家这一说呀，赵虎心里头一发颤，
2: 完了完了，人家知道我怎么回事了。既然知道就别瞒着了。赵虎把胸脯一拔，行哎，
1: 你还真有眼力，你真猜出来我是官人来了。不错，我的确是官人。怎么样，我猜对了吧？那 你装要饭的，你上我们这么个小村落，你查什么呢？
2: 哎，小河沟能摸大鱼，
1: 我是奉命来抓江洋大盗的。是吗？江洋大盗是什么？就是大贼。他不在一般人家作案，跑到皇宫院去作案，把皇上的东西给偷了。是啊，还有这样的人？
2: 那是疯子吧？
1: 嗯，他也不疯也不傻呀。就这种人能让他跑了吗？我化妆改扮就是捉拿他来的。好好好，行，官面的事咱不懂，我再也不敢问。我听您说这些话，我心里都哆嗦。您喝酒得了，给他敬了点酒。赵虎就问本地多少户人家，都是干什么的，有没有可疑的。如果你要能告诉我，将来抓住贼，你算协助官府立了功了。说着说着，赵虎就觉着眼前发黑，这屋子转个，脑瓜嗡嗡直响。
2: 哎，
1: 没喝多呀，就凭我的酒量，喝两壶酒算个什么呢？况且这才喝了两三盅。
2: 不对，哎呀，这酒里有毛病。
1: 说个有毛病，嗡的一声是人事不省。也不知过了有多长时间呢，赵四爷觉着有人在他眼前晃动，往他脸上喷了点凉水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他睁开眼睛一看，换了地方呢，这屋里才宽敞呢，正中央摆着四扇屏风，方砖铺着地，摆着大圆桌面，圆桌面的周围坐着几个人儿，正中央是个漂亮小伙儿，扎金见秀，面白如玉，宝剑眉大豹子眼儿，腰中挎口宝剑，一眼就看出来了，正是燕飞白菊花。在他上垂手坐着个大红胖子，这人齿红面，稍有点连鬓络腮的胡子，火红缎子扎金，火红缎子锦绣，外披红色英雄长，肋下佩戴着鬼头刀。看这年纪比燕飞大得多，一瞅就知道是个贼呀。叫什么名？
2: 不知道。
1: 在下垂手做个小个，鬼头蛤蟆眼是青衣小帽，赵虎认出来了，就是雇他干活那人，闹了半天上当了，也是贼。在周围还站着几名彪形大汉，有人拎着把鞭子在他对面站着。 赵虎瞅这人没见过，再看这个人面如蟹盖，周身上下短衣襟小打扮，呲牙咧嘴，跟凶神恶煞一般。书中代言这人谁呀？就是陪燕飞逃走的青苗神刘旺。院里头站着二十几名彪形大汉，手里都拎着家伙。由于天黑了，里外都长着灯，是灯火通明，照如白昼。赵虎被绑在厅下明柱上的，五花大绑，结结实实，两绑都麻木了。事到现在，赵虎都清楚了，上当受骗，落得魔掌之中啊。就见青苗神柳旺拎着鞭子，用手指着赵虎的鼻子，醒过来了。哎，我说别人来还行，你是著名的饭桶，也想找点什么便宜。哎，哦，化妆要饭的，你化妆成什么你也瞒不了大爷我们的眼睛。嗯，实话跟你说，你大概要找我燕的兄弟白菊花，这不嘛在这坐着呢，喝酒当中那位就是他。我再给你介绍介绍，挨着他穿红衣服那位就是西周吉巷本地的守护，江湖上五判官之一，火面判官周龙。挨着他那个小个儿就雇你干活的那位知道是谁吗？那也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物，叫小韩信张大莲。我就凭你一个大饭桶，你能骗得了他吗？人家叫小韩信，一眼就把你认出来了，知道我是谁吗？东周吉巷的，我也是那儿的员外爷，叫青苗神柳旺。我跟燕飞白菊花我大兄弟是过了命的交情。我再告诉你，蒋矬子展昭就死在我手，中了小姐埋伏，掉到炫人坑，现在早就归了位了。赵虎啊，实话对你说，我们现在呀正在兴旺发达的时候，以我兄弟燕飞为首，我们要另创一门，另立一个门户。你们三侠五义小五义以及你们这些鹰犬帮凶是绿林人的死敌呀，不把你们铲除了，我们一辈子不带翻烧的。虽然你是个饭桶，不值得一杀，但是谁让你是帮凶来的？嗯，在没抓着徐良、欧阳春众人之前杀了你，我们也解解气。正说到这儿，本宅的主人火面判官周龙把酒杯放下了。刘大兄弟，跟他废这些话有什么用？开膛摘心，马上动手就得了。哎，就过来几个人呢，准备的水盆，这把赵虎的衣服给撕开了，这要下手。赵虎一看完了，我就这么等死啊？干脆我也喊不。这赵虎我扯开嗓子就叫唤开了：“救人呐！要宰活人了！要给我开膛摘心呐！救人呐！”把这帮贼气乐了。我说你小子真是痴心妄想啊， 在这一亩三分地儿，我们哥几个说了算，你就喊破了嗓子，谁敢来救你？哎，叫他喊吧，喊累了他就不喊了。动手，动手！小韩信张的脸站起来了，妈妈妈妈妈，妈，这傻家伙有点意思，我逗逗他，这么杀了是便宜啊。张大莲端着酒杯过来了，站到赵虎的面前，扬着脸儿，要不然他够不着他。我说你是赵虎吧？
2: 对，就是你赵爷爷，
1: 你赵祖宗。说这有什么用啊？我说赵虎啊，今儿你这亏吃的挺爆吧？哎，这么办，我没心杀你，为什么呢？你不值得一杀，把你给宰了，把那刀都沾污了，因为你是个饭桶啊。但是我们替你着想，人生一世都不容易呀，死了死了，一死可就全了了，你别犯傻，你能不能跟我们说点实话？哎，你要把实底交给我们，看到没？我跟我兄弟大哥说几句好话就把你饶了，就当放个屁就把你放了。赵虎，摆在你面前的就这么两条道，何去何从？现在我听你最后一句话。赵虎一想，这帮贼说得出来干得出来呀，但能不死还是活着好啊。赵虎一想，万一谁在这儿路过，万一哪位高人来了把我救了，那是最好不过。现在我得拖延时间呢。你看赵虎啊，粗中有细，想到这儿眨巴眨巴眼睛，问你叫什么名来的？小韩信，张德莲。哦，姓张。我朋友，我挺服你，今儿叫你把我给耍了。哎，你说这都没用，刚才我问你的话你想不想答复？那你问我什么吧，你叫我把什么实底交给你们吧。好，那我问你了啊，各位听着啊，听听他说的是实话是瞎话。赵虎，你们这次离开东京开封府想干什么？
2: 抓燕飞白菊花。
1: 哎，这倒是实话，当今皇上给了你们多少日子的期限？
2: 100天。
1: 哎，这也是实话。那你们抓差办案一共来了多少人？
2: 哎呦，那多了，分多少路呢？我们是其中的一路，像我们这路带队的展老爷、蒋老爷，还有丰源臭豆腐，还有开封府的四勇士张龙、赵虎、王朝、马汉，我就是其中一个，还有邢如龙、邢如虎，军兵无数，就是我们这路。
1: 也是实话。你方才说你们分多少路，其他路都是谁？
2: 哎呦，那可太多了，你听我说啊，你仔细记着。有一路是北下欧阳春领着，带着云中鹤、魏真、贺妖狐、东方侠智化、白面判官柳青、小诸葛沈仲元，人家那是一路。
1: 哦，还有呢？还有五鼠弟兄，酸天鼠卢芳、彻底鼠韩章、酸山鼠徐庆、双侠丁兆兰、丁兆慧，领着人又是一路。还有呢？还有那这小哥们了，那白眼眉徐良，带着玉面专诸、白云生、霹雳鬼、韩天锦、粉子都、卢真、小义士、爱虎、永金刚、张豹、双刀将、马龙、开路鬼、乔斌、闹海、云龙虎、小季、土豹子、张英，又是一路。还有呢？云南三老庄的古来西、左九耳、老龙神、苗九溪、梅花千朵、苍九宫，都来了。要叫我数一数啊，
3: 足能有三四百号，布下了天罗地网，你们这帮贼跑不了了。别看暂时你们得意，把我杀了，那算个什么呢？可是你们别忘了这句话：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迟早有一天要把你们万剐凌迟。你们这件臭贼！哎呦，好小子，我敢断言，你说这些话都是瞎话。你这叫唬人，什么大你说什么。赵虎威，既然你不想活了，你就招家伙。
2: 等等。我张德林，我跟你开玩笑呢。
3: 事关机密，我不能轻易告诉旁人。只要你能饶我这条活命，你扶耳过来，我就把实底告诉你。真的吗？我敢说瞎话吗？我拿命开玩笑呢。好吧，你看这个小韩信呢，还真上了当了。敲着脚往前一凑合，赵虎往前一探脖，一口把张大脸耳朵给咬住了，狠劲往下一顿咔哧咬下半拉去，把张大脸疼的都小鬼叫啊！我的妈呀！捂着耳朵就地翻滚呢。赵虎这人也狠点，把那半拉耳朵嘎巴嘎巴嚼吧嚼吧咽下去了，和群贼一阵大乱呢。又气又笑，气之气，赵虎这小子生硬不怕死；笑之笑，人称小韩信的张德莲让傻子给骗了。哎呀，他吃这亏这个报啊！

宰了他！群贼往上一闯，把赵虎要乱刃分尸。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，守门的跑进来了，噔噔噔噔，报！报袁王爷各位英雄，门前来几位朋友，打算前来求见。慢！朋友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有朋友？先别伸手。赵虎本来把眼闭上等死，他也听清楚了，把眼睁开，心说再活一会儿。他也看着，时间不大，外头来仨人，再跟这仨人相貌不同，仨大个，一个黄脸儿，一个红脸儿，哎，长得满脸骚皮疙瘩，让人瞅着恶心，背后都背着刀。可以断言也是贼，可后边跟这个人个儿也是不小。最使人发笑的是，这位这脖子比擀面杖粗不多，那脑袋比倭瓜还大三圈，脖子又细又长，脑袋又大又扁，大脑袋饼子脸，斗鸡眉，小母狗眼儿，鹰钩鼻子，薄嘴片，在身后背着一尺二寸长一把小片刀。这要风大了，把脑袋周下来都得砸脚面了。连赵虎看着都乐了，我世界上还有这么难看的人呢？您说这位有心没？事到现在，他看别人还有意思呢。燕飞、白菊花、火面判官周龙、青苗神柳望、小韩信、张大莲，甩脸一看，来者非别，湖北江夏来的，号称江夏三鬼，要命鬼黄龙江，追命鬼黄龙海，细脖大头鬼房书安，这都处的不错。众贼赶紧站起来迎接。哎呦，三位，哪阵香风把你们刮到这儿来了？哎呦，各位，可谓英雄聚会呀、啊，怎么都在这儿呢？彼此打过招呼，三鬼入席。这三鬼呀、啊，还往下看看，名柱上那绑个人，在面前摆着水盆水桶，还有人拎着刀子，看这样要动手。三鬼不明白就问。我周大哥，这怎么回事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嗨，别提了，这小子是开封府的鹰犬，叫赵虎，跑到这化妆私访办案来了，居然办到咱们哥们鼻子尖底下，让我们识破，把他抓出来，正想开膛摘心给死去的朋友们报仇，偏赶这时候你们哥仨来了。这白菊花就问三位哥哥，你们这从哪儿来？方叔安闻听口打哀声，哎，别提了，我们仨人啊比臭要饭的强不多少，实不相瞒，因为咱哥仨没什么能耐，只有投靠襄阳王赵觉，跟了襄阳王还不到半年，好嘛，严查咱这赃官领着三侠五义查办荆襄九郡，结果怎么样？大破冲霄楼、铜网镇，襄阳王见势不妙，逃之夭夭，据说跑到宁夏国避难去了。可人家跑得了啊，我们谁管呢？树倒猢狲散呢、啊、我们趁着混乱逃出襄阳，连日来呀、啊、无处投奔呐、啊，简直是失魂落魄，东一头西一头，大庙不收小庙不留，不怕你们各位笑话，现在连饭门呐都没了，打算投靠西周吉相的大哥周龙，提拔我们，哪怕赏给我们哥仨碗饭吃呢，我们也感恩不尽，我们是秋帮来的。火面判官周龙点了点头，嗯，我说三位。

贤弟啊，你们这就对了。咱们绿林人最讲义气，我周龙不敢说够朋友，你们投奔我来了，指定不能让你们白来，就在我这住下吧。只要咱们同心协力做一番事业，那吃喝还成问题吗？何况我还颇有积蓄。好，多谢哥哥，多谢哥哥。房叔安看看，我说这位是燕的兄弟吧？燕飞，白菊花啊。白菊花点点头，咱们见过，是见过。我燕的兄弟，你混得不错吧？你这么大能耐，你怎么没保襄阳王？白菊花一乐，我这个人向来就古怪，不乐意听旁人的使唤，所以我自个儿另挑旗号了。高高啊，还得说有能耐。就拿我来说吧，我另挑旗号，谁帮我呀？是不？我燕大兄弟，往后有个马高凳短，您不能袖手不管。没说的，既然都是祖师爷的徒弟，咱就是一家人。有我姓燕的，就不能看着你们哥仨不管。哎呦，多谢兄弟，多谢兄弟，有用我们之处，只管吩咐。周龙说：“咱们这话等会儿说行不行？咱们先开开心，取取乐，把这赵胖子先开了膛，大家乐意不？”房叔安一听，哎呦，要给开封府的官人开膛，这他妈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你看，我们要不赶上也就罢了，要赶上了，我们就是帮凶啊，往后跳到黄河洗不清啊。这我周大哥，我拦您句话啊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可在这个地位，没我说话的地方。论能耐我没能耐，论势力我没势力，但是我要看出城破厉害了，我不能不讲。我说大哥，但能容人且容人呐。你像一个赵虎，又是个无名的小辈，你把他宰了，把他开了膛，剁成饺子馅儿，你有什么用啊？咱斗斗那大的，斗斗有名气的。我看这种人呢，就算了就得了。房叔安这人心还挺软，刚说到这儿，白菊花不乐意听了，把胳膊扬起来，啪！这满脸花揍的，把房叔安周了个仰八叉，从椅子背后就摔出去了。老方鼻子也破了，脸也肿了。哎，你怎么打人？妈的嘞！我听这意思，你这小子有点吃里扒赖啊。方才还说投靠我们想混满周河，我说你不但不给我们帮忙，你还给开封府的人求情，你是何居心？今天连你带赵虎我是一块儿

0: 北京时间12点整。
1: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，调频103.5兆赫，黑龙江朝鲜语广播，
2: 中波873kHz， 저단파103.5MHz， 흥룡강 조선호 방송입니다.

0: 北京时间14点整。
1: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，调频103.5兆赫，黑龙江朝鲜语广播。
2: 中波873kHz， 초단파103.5MHz，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。

0: 北京时间15点整。
1: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，调频103.5兆赫，黑龙江朝鲜语广播，
2: 中波873kHz， 초단파103.5MHz，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.